眼睛线，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同时要持续营造遵商重启氛围，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构建清清政商关系，让广大企业家在龙山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顺心发展。吴光文勉励广大企业和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拓展市场空间，坚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为龙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根据气象预报，鉴于当前雨水情形势及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营安委决定自7月3日10时起，将全县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并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及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抓牢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等五个关键环节，做到能转尽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出危险区的群众，要加强管控，防止人员回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

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在网络时代啊，如何善用脑力创造真实价值，成为一个不可替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吗？你的上级要求你秒回信息吗？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啊，可能让我们深陷于低效的忙碌当中。所谓的深度工作，就是那些需要你保持高度的专注、集中思考、高效产出有价值成果的工作。比如说写一本书、做一个新的发明、运营一家公司。而肤浅的工作，则是那些对认知要求不高的事务性的所谓的任务而已。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的瑜伽教练啊，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刷到一些养生号告诉你要冥想。那今天呢，我在冥想之前加几个字，有成果的冥想。在冥想的基础上升级，为之加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课题。怎么解释呢？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要做好计划。你可以通过笔记本或者是清单类的工具，以一小时为单位计划好自己的时间。你会轻松地发现自己对时间的管理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张认错到2011年的 One Take，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醇厚高亢。他的高音不同于张信哲的纤细和张雨生的细腻，而是自带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令人过耳不忘。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

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4日5时2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没有办法像玫瑰一样伸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同样的，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绽放人生。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like this?
1: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磨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蔚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周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如果爱是一种感觉，那么当他遇到挑战，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在不同的人身上获得这种感觉。所以移情别恋经常说的词就是我没有感觉了。但真正的爱并非是一种感觉，彼此牺牲，彼此成就，彼此尊重。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

20岁的时候，你买得起你10岁时想要的零食，但是没有当初那种期待了。30岁的时候，鼓起勇气去追20岁时不敢追的姑娘，可是姑娘早已嫁为人妻了。40岁时，你再想去买20岁时买不起的球鞋，可是你早就不再年轻。人生就是，错过了再也回。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所以想到什么，立刻行动起来。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随处可见的漂亮妞，随处可见的有钱人和随处泛滥的爱情，却唯独缺少了爱情里本不该缺失的那份责任感、安全感，还有忠。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更迷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无论是恋爱还是交友，能够聊到一起太重要了。他总是能接上你抛给他的点，然后又抛回来，有来有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每个人啊，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有自己的快乐，也有自己的寂寞，有万千心事不知如何诉说。人生漫长，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

度过。每个人匆忙为生活奔波，愿意懂你的人确实不多，所以人海茫茫，你一直在人群当中漂泊，没有人读懂你眼神的寂寞，身处人群才是最孤独的。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实在难得，一个听得懂与聊得来的伴，会让你的生活不再枯燥。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4日5时2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也爱你。
1: 张学友的歌有几首在编配上处理得很雅致，旧情绵绵开头一段醉人的小提琴前奏，不知不觉当中极具张力的巴洛克式弦乐伴奏，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俗手笔。

林俊杰在创作《江南》这首歌的时候呢，据说是先有画面才有声音，而一部漫画《风云》让他有感而发。原本江南不叫江南，叫做天下，之后才改名叫做江南。当年乐坛还没有那么流行中国风，有人觉得江南这首歌的实验性较强，不应该收录在专辑里。可是林俊杰坚持下来，最终江南呢真的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取得了成功。

压力大到快要崩溃的时候啊，没有必要跟别人说，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来就不多的热情跟定力。心可以碎，手不能停，年轻人啊，就应该拒绝 emo。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这样嘴来嘴去的出言伤人，这种争吵才是感情的致命伤。哪怕等两个人的情绪都平息了，那些话还是会像刺一样继续留在心里，伤害对方。可是有的人他会生气会发火，可是因为他爱你，他舍不得对你恶语相向，舍不得对你说哪怕一句过分的话。比起吵架，他更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因为爱你，哪怕语气充满着责备，但是心里也依然是温柔以对。

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4日5时2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进

在你的身边，你的老友多吗？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和他的高中同学开始聊天。他的高中同学呢，24岁大学毕业，在城市当中找了一个朝九晚五非常稳定的工作，然后就结婚了，才26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而我的朋友则不同，他选择在大城市打拼。两个人聊一些工作的事情，这一个同学会说，现在你已经有了工作，何不赶紧结婚呢？而朋友的观点则是，再努力一把，多做几个项目，就可以付得起一套房子的首付钱了。但他的同学却说，那么拼干什么呢？活得轻松一些不好吗？而这个观点也让两个人走向了不同的生活模式。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鉴于当前雨水情形势及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3日10时起，将全县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并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及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抓牢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等五个关键环节，做到能转尽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出危险区的群众，要加强管控，防止人员回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说起歌手光良，你肯定不陌生。当年他那一首《童话》可以说红，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还记得那一首《掌心》吗？唱出了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至今仍被传唱。2000年之后，无印良品解散，光良和品冠各自单飞，但他们俩依旧凭借着自身不俗的才华，在华语歌坛各自取得了一席之地。

0: 这么多年在音乐圈当中，有很多乐队，他们出场的时候打着下一个五月天的旗号，但是没有一个乐队真正的接下了五月天这一面大旗。他们五月天。
1: 一盏灯。

还记得看过孔子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在院子里扫地，有一个客人进来问一年有几个季节，学生想这应该是考小孩子的问题吧，便回答道，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当然是春夏秋冬四季了。这个客人却摇头说，你骗人，一年只有三个季节。学生说，你搞错了，是四季。两个人争执不休，便打赌，如果孔子说四季，客人呢就向学生磕三个头，若是三季，学生就向客人磕三个头。孔子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于是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三季。学生愣住了，等客人走之后，学生疑惑地问孔子，老师，您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说，你没看见刚刚那个人全身都是碧绿的吗？他是蚂蚱，春天生，秋天死，从来没有见过冬天，所以你说三季他会满意，但你说四季吵到晚上都讲不通。跟三观不同的人相处，不争就是慈悲，不变就是智慧。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席慕容是一位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作家，他不仅喜欢写作，也喜欢画画。而他的先生呢，刘海北，则喜欢的是物理。两个人一文一理，当然是没有共同爱好的。那是什么让席慕容对于刘海北如此倾心呢？原因是席慕容根本就不喜欢做饭，也不会做什么好吃的，同时支持他，爱着他的优缺点。

0: 我身边。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

0: 音乐专辑《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20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
1: 别靠近，贴近的温度太高。

0: 去，我你不得不推理。
1: 在大众的视野里，陈楚生他是因为2007年的《快乐男声》的冠军身份才出道。实际上，2003年陈楚生已经在全国 POP 全国歌手大赛当中拿过冠军，而且还签约了百代唱片。可惜那几年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作品，更别提有唱歌的机会了。还好后来的快乐男声把他捧出来，凭借着自己创作的《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也火遍全国。在201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他还演唱了《风声》的主题曲《且听风吟》，收获了一片赞扬。

0: 人和人之间相处，就算三观不同，只要那个人对你有同理心，能够从你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那么他也会理解你，会包容你，也会帮助你坚持做你自己。既然我们爱上了一个人，那我们爱上的肯定是他的优点，那他的优点会不会同时也是缺点呢？既然如此，就不要要求对方完完全全地变成自己希望的样子。
1: 有时候

说起金玟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玟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10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金玟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虽然我们会把这首歌跟同名的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首歌的灵感是金玟岐看过了陈思诚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他吗？孙燕姿。当年他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他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能够从你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那么他也会理解你，会包容你，也会帮助你坚持做你自己。既然我们爱上了一个人，那我们爱上的肯定是他的优点，那他的优点会不会同时也是缺点呢？既然如此，就不要要求对方完完全全地变成自己希望的样子。

歌德曾经说过，在人海之中难求思想情感完全相同之人。如果思想不在一个高度，不必相互说服；如果三观不在一个层次，不必互相争论，给到对方你的尊重就可以了。如果三观不在一个点上，那相互的理解包容才能够相处长久。跟三观不同的人不必翻脸，彼此退让一步相处最好。所以自己先做到心态平和，不计较，不苛求，任何关系你都会比想象当中做得更好。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从出道开始，胡彦斌就被冠上了音乐魔法师的称号。胡彦斌好像拥有着与生俱来的超强乐感和非常具有个性的创作才华，《红颜》《男人 KTV》都是红遍全国。

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19》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并且拿到了第4届劲歌王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奖项。

0: 中国有一句古话，君子无罪，怀璧其罪，说的就是你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你把别人可要的麻烦，倒不如一开始就低调行事，沉稳收敛。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会在人前刻意的炫富，这不仅仅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难得的生存智慧。
1: 有完没完，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说起香港乐坛的歌曲，80、90年代一定会提及一个榜单，叫做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而在这个榜单上，有一位歌手，他有23首歌曾经都荣登过冠军的位置，仅次于谭咏麟。他就是殿堂级歌手林子祥。徐小凤、梅艳芳、张国荣、刘德华这些明星全部都是林子祥的粉丝。

如果你只听过陈绮贞的一首歌《旅行的意义》，那么你肯定会像很多人一样武断地把它定义为小清新，其实那只是外界强加给她的标签。陈绮贞她是歌手，是吉他手，而且同时还能作词作曲，她是华语乐坛当中当之无愧的创作才女。出道20多年，她得奖的运气真的实在太差了，数次和金曲奖的最佳作曲、最佳作词人擦肩而过，这也成了很多粉丝心中的意难平。

我想没有人会喜欢吵架吧，越是亲近的人越知道刀子扎在对方的哪里是最疼的。情侣之间的争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你要明白，不管生多大的气，吵得有多凶，都永远不要说出那些伤人的话。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不能触碰的敏感角落，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不是看他心情好的时候对你说了多少甜言蜜语、海誓山盟，而是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依旧能够对你温柔如初。因为爱是用来避免伤害的，不是用来制造伤害的。

现在当我们说起偶像这两个字，可能会有人说，这说的不就是那种实力不足只能够靠好看的外表来圈粉的艺人吗？不，这少男少女的偶像，因为他是孙燕姿。

0: 一天下午，天渐渐暗下来时，我像每天的这个时间一样，感到了一种被黑夜包抄的难受。我惧怕黑夜，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为了逃避黑夜，我学会了读大部大部的书，或想一些荒诞离谱的事。这两件事都像时间一样，可以无穷无尽，所以很可能终生伴着我。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天刚发凉，我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走，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火车站，立在进站口，望着一个个持票入站的背影久久发呆。这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我是多么想出发。一刻钟后，我手里捏着赴西宁的火车票离开了火车站。选自《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活该受折磨的黄昏呢、啊、期待着见到你的夜晚，你的道路穿过田野，苍穹下我走来又离去，你我的分离已经肯定如大理石，使无数其他的黄昏更加忧伤。选自《分离》。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2: 某个时候，我们一起低头。

0: 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原都一模一样。我在平原的一条路上行走，我并不特别好奇地琢磨自己是在俄克拉荷马，在德克萨斯，还是在文人们称之为潘帕斯的地区。左右两面都不见一点灯光，像往常一样，我悠闲自得地背诵着诗句，选自《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
1: 美文周末，

0: 他走进咖啡馆，猫还在，不过睡着了。他要了一杯咖啡，缓缓加糖搅拌，尝了一口，一边抚摸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选自南方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美学事实是那么明显，那么直接，就像爱情和水果的味道那样不能确定。我们感觉诗歌就像我们感觉附近的一个女人，或者就像感觉一座高山或一个海湾。如果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为什么还要用别的词语去稀释它呢？这些词语肯定要比我们的感受

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在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选自《小径分岔的花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假如我的确是一个诗人，我将认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美丽的，甚至在某些看起来并不美丽的时刻，但是最终记忆把这一切变得美丽。选自博尔赫斯谈话录，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时近黄昏，庭院里两三种色彩失去了分明。今天晚上，那晶莹的圆月没有升入属于自己的苍穹，庭院圈起了一片天空，那庭院变成了甬道，将天空导入居室之中。选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经。

0: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或曾经落下。下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儿。选择雨。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却也要留住。
1: 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但尚且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最后那绝望的闪耀。它是原野生锈，此刻地平线上再也留不下斜阳的喧嚣与自负。选自余晖。
2: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分享一些重要的小事，因为完成它们之后能够有效地降低你的焦虑感。很重要的一件是断舍离，扔掉你不再需要的物品，此时心也会跟着清洁起来。其次呢，就打扫房屋，不开心的时候或者焦虑的时候，收拾你的屋子，

低焦虑的小事，完成它们有可能让你重新找回你在生活当中的能量。拍照不只是自拍啊，尤其去拍生活中的小确幸，在低谷的时候拿出来翻一翻，就会觉得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糟。第二，抄抄歌词，这是小时候会做的事，但是长大之后仍然可以进行。一些打动人心的歌词，边听边抄写，可以让情绪流淌，是很治愈的方法。第三，深呼吸，情绪波动大的时候闭上眼睛深呼吸三次，可以减少冲动行动的几率。

李玖哲以 Maggi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0: 可以永不说再见。
1: 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十二岁相识，十七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就是这样漫长又艰辛的爱情，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

你是不是常常会把时间花在后悔曾经做过或者是没有做过的事情之上呢？最常见的思维就是，要是我准备的好一点，要是我当初没有选择这个城市，选择这个人，要是我没有犯这样的错误等等，反反复复的懊悔，这些懊恼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精神消耗当中。人在一时的反思可以推动我们进步，但长久的懊恼只会让人步履维艰。与其陷入不能改变的过去，不如坦然放下。毕竟我们无法改变过往，却可以决定未来。

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会感到不快乐，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在意周围人的眼光，敏感的情绪中不断地消耗自己，所以要学会放下对别人过度的关注，而多专注于自我成长。人只有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才能活出属于自己的闪耀人生。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住秋色这首歌是电视剧《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的插曲，简宁作词，顾嘉慧作曲，张雄梦中情人的标准形象。当年他的海报贴纸如今都是珍贵回忆，而张学友始终是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他们俩合作的这首歌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

莫艳玲因为2003年为周迅创作歌曲《看海》进入大众视野，独立创作的《爱一点》更让自己作为歌手走红。她在专辑中收录的那些高品质作品，也记录了她音乐道路的成长和经历。除了是歌手，她也为很多影视剧担任过音乐制作人兼作曲，包括电视剧《海滩》《幸福像花一样》《小欢喜》，电影《悟空传》《非常幸运》《恋爱先生》等等。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出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呼吸。我相信一个人明白自己能做什么，远比自己想做什么要重要的多。前者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现实的疆域，那是一种尽力而为的勤奋，而后者更多的是任性催生的热情，往往来自于对世界的无知和自负。所以一个人

蔡康永在他的书里曾经说，你15岁的时候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见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这样说，哦，我不会。你18岁觉得英语难，放弃了英语，28岁遇到了一份非常好也适合你，但是要求会英语的工作，你也只好说，我不会。我们常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前期偷懒，后期就要花数倍的精力来弥补，更遗憾的是你不一定补得上。所以人生最可怕的是一边后悔一边生活。此时此刻，如果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无论是学习增长能力还是去爱，投入轰轰烈烈，都不要犹豫。

带有极深极广的穿透力，他的呐喊中没有狂妄叫嚣，没有愤怒呐喊，而是凭借真假音自然的转换，将情绪由声音扩散开来，直入人心。在他担任主唱期间，乐团留下无数经典，包括我们熟悉的《死了都要爱》《离歌》《海阔天空》《天高地厚》等等。2007年，苏建信选择单飞，刘文杰获得主唱甄选活动的冠军，加入新乐团，成为这个乐团的第二任主唱。

彩虹。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华裔女歌手于文文2014年正式推出个人首张专辑《斗志》，代表作《体面》。她曾经参加《最美和声》《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星光大道》超级版多个音乐类节目，主演《青春痘》《前任三》等电影。她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插曲《体》更让她备受关注。

范玮琪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范范的世界》，因为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并且演唱主题曲《启程》、片尾曲《有你真好》，迅速被大众熟识。最初的梦想、是非题、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他的代表作。范玮琪的声音属于普通的中高音域的女生，音域其实并不宽广，但她把先天不足的高

低音域，处理成个人特色，选择恰当的歌曲，表现出轻松、自信、干净的音质。出道以来，他一直坚持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良好的旋律、甜美的声音，都是属于泛泛范玮琪的标签。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他常常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给我提醒。他说，除了生病以外，你所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给你的，而非真实存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悲哀是，我们一直觉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但却是我自找的生活。我没有心事可讲，我的心酸都不可告人。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所谓的悲哀，所谓的心事，所谓的心酸，有时候真的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看待事情、看待世界的角度而已。

我看过一位好朋友写给他生命中亲密的人有一段话，他说，咱俩吵架归吵架，赌气归赌气，但这跟我爱你是两码事，一点都不影响我爱你，因为你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想人其实都会腻，都会有烦对方的时候，只是有人选择继续相伴，有人选择分道扬镳。你可以无数次向我确认我对你的爱，但你一定要知道，在有你的选择里，我都选择你。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弱，我们会失去很多能力，但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这个浪漫其实不单

单单是指恋爱啊，更多的时候是对于世界的好奇和探索，阅读和书写，天真的想法和骨子里的善良，是对于生活必要的仪式感。所以永远不要失去这些，不要停止热爱，要坚持做个浪漫的人。你也许未必会光芒万丈，但你温暖有光。

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人生的可能性依附于他人，不管是亲人还是爱人还是朋友，其实都是一个最大的辜负。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另一个人，特别是没有血缘的人选择爱你，一定是因为你自己的光。所以我想给你也给所有我认识的朋友的建议是，用全力去过好你们丰富的一生，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引力场，吸引你想要的一切。

潇洒的转身，清雅的微笑，是郑少秋留给观众经典的回忆画面。很多人把他当作歌坛奖，天生有一种从容面对凡事淡雅处之的气度，他的声音也像他的气质，在雍容绚烂中透出盎然古风。

你发现了吗？越是能够把自己调整到愉快的心境，你生活中呢越会出现让你愉快的人、幸运的事，越是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激，你越想要和你能想要感谢的人就越多。而且你越是这样生活，在周围的人看起来你就能够提供相当大情绪价值的人。所以别小看有一些人在我们生命中的出现跟陪伴，他们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机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钱财上的增长，也未必会给我们带来知识，但是他给我们带来了情绪价值，带来了愉悦，这样的人反而在生命中存在的时间会很长久。

生活里，如果你看到一些很出众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才华，或者是待人接物，你一定会有某一个瞬间想说，我要是成为他该多好呀。你不一定要特别出众，因为一定会有人看到这个平凡但是也泛着光的你。我想风是不被定义的，如果你能自由快乐，做你想做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那个时刻开始你就会闪光，但它不一定会被所有人看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关照自己的情绪，保重身体，剩下的没有实现的或者还欠缺的，让我们慢慢去努力。记得要多笑一笑，这个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的，远离 emo 小情绪。

仔细想一想，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变得优秀，不可能一下子就减掉身上的肥肉，所以不要着急去期待那个结果，因为你只要认真对待那个过程，你期待的结果也一定不会差。

在一个叫做“请画一下”的艺术活动当中，不同的人写来了自己的故事，插画家把这些回忆画了下来。这里面有迷惘、孤单，有对逝去生命的怀画的同时，也更多的了解了一个生命的经历。他说：“我有的时候画着画着，就会对这些文字留言的内容产生共情，那是一种任何情绪都无法解释的泪水。”也会想起很多的童年时光，幼小的自己拉着大人的手跌跌撞撞走入这个世界的样子，或者是初次和心爱之物告别时候的悲痛。我们今天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也许人跟人之间的喜悲在某种层面上一直都是相通的，我们不能要求它一模一样，但是我们能够共情跟理解，就是它相通。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画面，那里连缀着生命中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时光。在一个叫做“请画一下”的艺术活动中，漫画家收到了不同人的留言，他把这些动人的故事用绘画的方式留在人间。有人的留言是这样的：几年前，妈妈陪爸爸去做胃镜，在麻药药效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时候，爸爸整个人泪流满面的在医院走廊上抱着妈妈，不停地说：“我好爱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后来药效过了之后，爸爸什么都不记得，不好意思地问妈妈自己有没有乱讲什么，怎么会哭得稀里哗啦？妈妈笑笑，没告诉他这件事。在爸爸离开的第二年，妈妈在一次散步中和我幸福地分享了这件事。她说她知道，她会一直并永远永远地爱着他。

有位漫画家曾经发起过请画一下的活动，征集了大家最难忘的生命片段，把那一幕用漫画的方式留下来。有人留言说，前段时间在高速路上遇到了一只被压瘪的小猫，我看到以后觉得好难过，我使劲把它从地上抱起来之后擦干净，买了鸡肉火腿肠和它一起埋在了一处有花有草的地方，还立了墓碑。所以请画一下它吧，希望它知道有人爱它。萍水相逢，哪怕只是一只小猫，我们也仍然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爱。

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朴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名利、鲜花和掌声非但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反而成了他的精神枷锁。他敏感低调，和当年身处的圈子格格不入。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他的存在越发显得迥异。一个内心非常细腻且多愁善感的人，很少能够真正投身于这个社会。多年来，他只有两张专辑，二十多首歌曲，但是淡出公众视线9年之后，带新专辑回来，依然是歌迷心中的宠爱。

Let's read。 李宇春作为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初代选秀打造出来的标杆级偶像，多年来她的作品变成滚烫勋章，她不断地用音乐重塑和定义流，在舞台上绽放极致魅力。她认为音乐应该有更多的样子，歌手最珍贵的不是 vocal 有多彪悍，而是音乐中能施展魅力表达观点。有人说歌手有两种，剑宗气宗。李宇春的第一印象人们会归为气宗，但她的作品、音乐审美、眼界和她对舞台的掌控力，若不是剑宗，又怎能刀刀见血。

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与《让我一次爱个够》成名。哈林受西洋音乐影响很大，唱腔也因此独树一格。在当时那个强调美声的时代，这样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像欧美的 Tina Turner， 唱法也类似外国歌手。那时候的歌手一派呢都是民谣派，干干净净，强调咬字及尾音。可是哈林在那时候唱歌已经懂得运用假声及随性的灵魂唱腔，

无印良品是上世纪90年代滚石旗下的偶像派创作组合之一，由品冠和光良两位组成。最初他们都认为彼此不是同一类人，不可能成为音乐伙伴，但公司却觉得他们在音乐上互补，所以最初的无印良品保持每半年发行一张专辑的速度，也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

你分享在请画一下这个艺术单元中漫画家们收到的不同的留言。后来他都以漫画的方式再现了不同的人记忆中那个难忘的画面。有人的留言是这样的：初三要去住校的前夜，爷爷坐在书桌前默默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留言的样子，我想记录下来。那是本有草莓元素的漂亮的本子，我在去到学校之后才发现那一篇留言。他的留言中说，让我好好学习，注意生活习惯，好好和他人相处。升高三那年爷爷去世了，那个本子我再也找不到了。打出这些字的时候，我哭得像个傻瓜，屏幕快要看不清楚了，真想他啊。

和你说一个叫做请画一下的艺术单元，漫画家们会收集大家的留言，用漫画的方式定格下大家最难忘的生命片段。有人的留言是请画一下我外公的故事，他是一个对食物很讲究的人，随身会带胡椒粉，每次我们出去喝粥或者是喝汤的时候，他都要掏出胡椒粉问问我说要不要加点好东西啊。他用那种装了小药丸的瓶子装胡椒粉，所以我总是觉得我们的汤也加入了神秘药水。他离开我很久了，但我每次加胡椒粉的时候都会想到他带我吃饭的那些场景，希望他在那一边也可以找到和他一起加好东西的小伙伴。

也一度是流行音乐公认的唱将，甚至算是把流行音乐推向国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专业敬业，有国际化风范，他声音的可塑性功以及对情感的诠释上都可圈可点。

朱丽静，流行乐女歌手。2009年，因为获得超级偶像第三季的总冠军出道，她的代表作是《存在的力量》，因为惊艳的唱功和美丽的形象获得“静女神”称号。曾经登上央视直通春晚舞台的她，长相甜美，声音高亢，有强大的舞台爆发力，颇有当年张惠妹刚出道时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感。虽然踏入歌坛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朱丽静已经成为人气颇旺的女歌手，也是各大商业活动清点的压轴歌手。

三自幼热爱表演，高中选择了影视课就读。后来他跟朋友组成乐队，在酒吧驻场，被经理人发掘录制 demo， 直到和华音国际签约之后，才正式出道，开始歌唱事业。在他短暂的34年生命中，他给歌坛留下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声音。华语流行乐会永远记得叶子，一直很安静，寂寞在唱歌，保管。阿桑的声音天生沙哑，富有磁性，轻易便能勾起听者的悲伤情绪，歌声经由耳朵直达内心，像一层砂纸，轻轻打磨人们心头被爱情撕裂的创痕。

0: 6月26号，我县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成立会议暨启动仪式在九天瑞丰酒店举行。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唐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志军、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委常委副县长刘玉芳出席启动仪式。
1: 会议宣读了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彭礼为联合体理事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授牌。彭礼对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产教融合联合体紧扣县域资源与产业需求，搭建全产业链，常态化摸排产业人才需求，共育复合型技能人才，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唐锦表示，成立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既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行动，也是对接龙山县155产业发展规划、服务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将切实履行职责，与龙山县各成员单位紧密协作，全力推动联合体建设，努力将产教联合体打造成为产业聚集、合作共创、链式发展、人才培育的综合性平台，不断开创现代服务业领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书写产教融合的奋进新篇章。
0: 6月29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明江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小平、梁海波、田世忠出席，副县长龚彪，县人民法院院长曾浩恒，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立，县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原额制法官、县人民检察院原额制检察官履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名单草案，听取和审议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审议确定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数草案，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为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组织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仪式。县政府办相关负责人、原额制法官、原额制检察官评议工作组人员及被评议的原额制法官、原额制检察官和拟任人员列席会议。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县纪委县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各乡镇人大主席、县人大机关老干代表列席会议。
0: 6月30号，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

0: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向为龙山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县领导杨波、向义文、龙志勇、张明栋、张斌、刘建飞、田光志、张衍、刘玉芳出席会议。
1: 大会未授表彰的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吴光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意义尤为深远。 龙山是一片红色热土，孕育了红十八师“四怕四不怕”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骆驼精神，这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吴光文要求，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信仰信念扎根心中，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吴光文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吴光文要求，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履职本领，要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和日常 监督管理，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树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健全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要压实责任，提升能力本领，创新工作方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0: 7月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吴光文、彭黎等县领导在会议中心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1: 收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领导全神贯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在各单位分会场，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实况，秩序井然。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立足本县发展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
2: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龙山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认真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我们将运行、运勤、运力，做好体育精神服务保障工作，为实现龙山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脚踏实地办实事，主动走访、解民忧，严守纪律、守底线，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实业。
0: 6月3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企业家接待日活动，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与堵点，通过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心声，回应企业关切，全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杨田、田光志参加。
1: 吴光文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湖南省企业服务年，全县上下要将服务企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切实解决好企业的极难愁盼。 吴光文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深入企业一线，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同时要安心经营、顺心发展。吴光文勉励广大企业和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拓展市场空间，坚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持续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为龙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鉴于当前雨水情形势及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3日实施起，将全县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并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及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抓牢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等五个关键环节，做到能转尽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出危险区的群众，要加强管控，防止人员回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呼北线南向西，从苏北线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东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那儿的海滩像丝带，细细的，白白的，绕着你住的小镇，像一面溜溜的镜子，溜过风云，溜过星月，却系住白母柔软的阳光。选自你住的小镇。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当我行过一座桃花林，晚霞寂寞地照着，照着一片破叶，我就在这树下躺卧，让你来寻我，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心，你就快快渡河来寻我，渡河来寻我。选自《行过一座桃花林》。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你记得那海水，那些波浪的形状，或是浮生的鱼苗，或是水草，而远处那一片大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你才看到驻港的水位彻底下降，在梦中然后回流升高，选自设定一个起点。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就陪着我想。
1: 到了七月，万物葱茏，如果一个人沉湎往事，也会被一只蜜蜂刺伤，而往事又薄又脆，也不听任月光和风的摇晃。选自一个人的横店村。
2: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些漫长的白日啊，再没有梦可以做，耕种的人和收获的人都隐匿了起来，我长久的孤独下去，皮肤表面是触不到往年的热了，如果还有爱情经过，它一定是冷凉的。选自哦，七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有风和无风，它们的样子是差不多的。我更喜欢它们有风的时候，一片叶子会撞到另一片叶子，一群叶子会撞到另一群叶子，却和鱼一样没有倾覆的可能。选自《屋后几棵白杨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爱的距离不会比在城市里爱一个人遥远，也不起伏的身影，选自《星宿满天》。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多想在这样的田边哭一哭啊。他们温柔地任凭时光把他们往九月深处带，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
1: 文精选。

0: 在一棵月季旁边，它小小的叶片在风里摇晃，无法预计的花期沉睡在茎里，还要等多久？我的影子覆盖在它身上，在横店，在富饶的江汉平原，在鄂中部，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了一个春天，装满了口袋。选自《初夏，有雨的下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选自《我爱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地，至少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选自离婚证。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快过一场秋风，快过一列火车，快过玉米棒子的追赶，不能阻隔于河流和鱼的汛期，不能耽误于山坡和一场洪峰的事故，不能在一阵雁鸣里徘徊。是啊，这么小，世界多么大，要赶在天黑前跑到生命的另一头。选自《一颗玉米籽在奔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她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Thank you.

骄傲者憎恨他人骄傲，骄傲是胜利的敌人。最大的骄傲与最大的自卑，都表示的是心灵的最软弱无力。所以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一个骄傲的人往往是通过骄傲来掩饰自己的卑怯，一个骄傲的人呢，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自己。所以啊，平常多多的谦卑，可以让你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好一点。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林俊杰跟他的音乐不沾染那种混乱的逻辑，唱片总是持有表里如一的特性，大概就因为他自身的简单吧。如此，就算他没有整齐划一的曲风，张弛有度的结构起伏也依然让人感到顺畅跟通透。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可能没有倾城倾国的美貌，但是是一个特别酷的人。你会觉得就是那种眼睛里边有光，走路带着风，非常非常骄傲啊，甚至谁也不理的那种美少女的样子。其实你会发现，女孩子在适当的时候骄傲一点，特别是那种二十几岁的女孩子，那种肆意的骄傲的笑，还有倔强的哭，都是非常美的。二十岁的女孩子做最真的自己，可以自豪一点，敢爱敢恨，敢于追求，把最美的年华。

人是向内而活的，不论人生路上我们经历过什么，都是在通往内心的路上。懂得了感恩，才会感到快乐，找到通往幸福的路径。幸福不是活成别人的样，而是能够听从自己内心去生活，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去奋斗，对所有帮过你的人心怀感恩。

年少的时候，我们认为世界美好，万物平等。现在你属于人安宁的策略，但可能真的很少有找到绝对的平等，就像公平也没有绝对的。所以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少了很多愤怒，会多更多的感恩。感恩的回报就是继续不断努力，而不是抱怨。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作为华语乐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之一，王菲在音乐方面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她将另类女声、Britpop 这些元素成功地带入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一定程度上是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秩序。

F4 当中的延程序声音穿透力有点不足，音质的变化也不多，所以是限制了他之后作品的曲风。他的形象依然延续着 F4 时期那种纯情大男孩的风格，所以后来的他音乐也都偏向于低龄化，都是关于爱情的故事。

0: 这一切多珍贵。
1: 懂得感恩就是对他人恩惠心存感激，懂得感恩就是牢记他人的恩情，每每萦绕心间。我们学会感恩是为了擦亮蒙尘的心灵而不致麻木，学会感恩是为了将无以为报的点滴付出永铭于心。有一句话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感恩是善待他人的善举，也是帮助自己的福报。各位，解救了吗？

感恩是昏黑中为你守望的光源，是彷徨中为你指示的路标，也是寒风中为你保暖的外衣，是流言中为你抵挡的臂膀。如果说善良是一泓清澈的泉水，那么感恩就是一汪奔涌的灵泉，时刻为你滋润着生命的繁花，让你知足欣然。

单曲重复播放中，躺在沙发上放空，不用太惊恐，不用偏头痛，做个好梦。幸福的世界大同，人路都大同，幸福的语言相同。

了多少遍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真

是黑问自前功，反悔是黑问自前功，总是难分成败，又何同是穷？今年明了，你用尽了情爱，你用尽了情爱，你了命。

码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6月26号，我县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成立会议暨启动仪式在九天瑞丰酒店举行。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唐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志军、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委常委副县长刘玉芳出席启动仪式。
1: 会议宣读了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彭礼为联合体理事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授牌。彭礼对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产教融合联合体紧扣县域资源与产业需求，搭建全产业链，常态化摸排产业人才需求，共育复合型技能人才，推进科研成果转“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服务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举措。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将切实履行职责，与龙山县各成员单位紧密协作，全力推动联合体建设，努力将产教联合体打造成为产业聚集、合作共创、链式发展、人才培育的综合性平台，不断开创现代服务业领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书写产教融合的奋进新篇章。
0: 6月29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明江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小平、梁海波、田世忠出席，副县长龚彪，县人民法院院长曾浩恒，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立，县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原额制法官、县人民检察院原额制检察官履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名单草案，听取和审议第19届人民代表

0: 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审议确定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数草案，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为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组织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仪式。县政府办相关负责人、原俄制法官、原俄制检察官评议工作组人员及被评议的原俄制法官、原俄制检察官和拟任人员列席会议。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县纪委县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各乡镇人大主席、县人大机关老干代表列席会议。
1: 6月30号，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向为龙山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县领导杨波、向义文、龙志勇、张明栋、张斌、刘建飞、田光志、张衍、刘玉芳出席会议。
0: 大会未受表彰的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吴光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意义尤为深远。龙山是一片红色热土，孕育了红十八师四怕四不怕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落塔精神。这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吴光文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信仰信念扎根心中，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吴光文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吴光文要求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履职本领，要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和日常监督管理，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树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健全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要压实责任，提升能力本领，创新工作方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7月1号上午，形势集中收看，吴光文、彭黎等县领导在会议中心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0: 收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领导全神贯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在各单位分会场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实况，秩序井然，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立足本县发展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龙山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认真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我们将运行、运勤、运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为实现龙山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脚踏实地办实事，主动走访解民忧，严守纪律、守底线，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事业。
1: 6月3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企业家接待日活动，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与堵点，通过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心声，回应企业关切，全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